我有娘咪哦嘛嘛哦嘛嘛你我谁哎你们那没出来有病是那没出来有哎呀我说我爹我陪去嘛我爹哎呀我说我爹我爹我爹我哎呀我说我不爱那也爹不能说哎呀我说我不爱那我爹是卡哎呀我说我不爱那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